0: 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地理与文明。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 中华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的出现，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同时，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疫，耐受冲击。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经济区域再互相依赖，也无法组合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反而会因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世界范围内游牧人群、农耕人群、海洋人群的争斗多源于此，因此经济共同体的繁荣需要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的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自然人文样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海岸线。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元素。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农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千邦万国融汇成天下一家。 世界上

0: 也曾存在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具足。 中华地理能够产生多元人文，中华制度能够保证多元人文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内交往交流交融。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 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 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南到北溯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文化大交融。
1: 黄河上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庙底沟氏的花瓣纹彩陶东达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达江乡，北于阴山燕山，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长江中下游象征权力的玉石月传播到今日中国大部分地区。 水稻农业、生产工具、陶器等，则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及甘肃中部，还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重大交流，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与今天 中国疆域大体相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该体系的形成不是哪个区域文化的对外扩张，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源自中原的吹气鼎、源自东方的石器豆、圈足盘和吹气龟、酒器盒，源自华北的吹气阁、酒器甲。 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遍见于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夏商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紧密的 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 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 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聚成大型地方政权。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

0: 成了周朝创造了天命观，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 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代，如以下之分。 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诸如夏代核心人群之一的姜姓之族，便是来自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 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 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五方殖民的天下观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 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他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 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但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 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华夏与四夷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相互塑造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
1: 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

0: 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
1: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 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喀什古城开城仪式开始！
1: 브라스마드르박산디！
0: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贵宾！
1: 으르마트캐즈민발라！
0: 喀什欢迎你！ 新疆的民族风情！ 欢迎你！
1: 카카게 훗샤스라! 기자 신장스라네! 큰큰 컨샤르도!
2: 各位游客，我是你们的导游和孙古力，你们可以叫我土导。
3: 新疆喀什在今年的春晚作为峰会场，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多彩的自己。今天，2024年2月15日，一共有11万6000名游客不远千万里来到历史悠久的边陲名城喀什，比咱喀什干死的喀什要多。
4: 这是真心语啊！上海飞过来要8个钟头，
3: 8个小时，那都不叫事儿。我从哈尔滨飞北京，再从北京转乌鲁木齐，再到喀什，花了整整一天呢。
5: This place is awesome. 2 days from New York to here is totally worth it.
6: 我们从四川广安到那儿，自驾要一周哦。
7: 从潜水骑自行车来喀什，3000多公里，骑了1个多月。

0: 你怎么还要空旅游？卡什游客这么多，你们刹车游客肯定也不少吧？
1: 精力怕我太累了，让别的导游先踢我几天，我好休息休息。
2: 小姑，
0: 哎，古萨阿姨，
3: 爷爷叫你快跟上。
0: 啊，
2: 兔导，先不和你说了，我得陪家人去了。
0: 啊，再见，花西，
1: 再见。
0: 爸爸，你累了吧？我帮你背热瓦布吧。
1: 不，这个100多年的宝贝还是我背着吧。
3: 小姑，刚刚那是谁呀？
2: 之前的董事去年被喀什旅行社挖走了，
0: 他带的团怎么比你的大好几倍？感觉我们刹车游客也很多。
3: 那是小姑我特意神经的带小团，游客少就能照顾到每个人。
2: 迪丽诺尔，小心，不要撞到热瓦布。你
1: 把金带出来干嘛？喀什古城这么多人，很容易就被撞坏。我带出来干嘛？我带出来是要和喀什沙尔木卡姆传承人托尔迪一起探的。哎，可是来了才知道，他去年去世了。来，孙女，我们一起探。来啊，古扎阿姨。
0: 爷爷，你看树上挂的灯笼真漂亮，喀什古城真是流光溢彩啊！我上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爸爸，你上次来都是10年前了吧？喀什现在是国际城市了，International
1: City。所以，爷爷你得多出来走走，跟上时代的脚步。不用，我在刹车，守着我的乐器店。
2: 就够了，快看，咱们刹车的十二木卡姆。
1: 爷爷，我们难得来喀什，就别看刹车的东西了。
2: 哎，这个月兽热瓦布弹得不行，不如我儿子，是吧，穆尔迪？
3: 爸爸，我哪个热瓦布弹得才不好，比他们差远了。
2: 你本来弹得很好，非说不喜欢，就不练。
1: 爸爸，爷爷也让你学十二木卡姆了吗？
3: 是啊，都学了，拉克木卡姆、切比亚特木卡姆、穆肖勒木卡姆、查尔嘎木卡姆、潘吉嘎木卡姆。
1: 喂，停停停，说的我头都大了。
3: 女儿，我当初就是比你爸爸的琴声给骗过来了。那我的琴也算学得值了，对吧？我美丽的妻子巴哈尔古里。爸爸，你干嘛非要现在跳琴弦？
1: 站在路中间当别人了，
2: 好不容易有人表演十二木卡姆，走，我们和他们一起探。
3: 我们是来逛古城的，又不是。
1: 爸爸，古城挺大的，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
2: 有什么可逛的？古扎阿姨，你来探热瓦布。
1: 爷爷，我们先去看前面那个铁爷公社，一会儿再说嘛。
2: 就现在，弹一段你最喜欢的就行。
1: 我没有喜欢的，
2: 怎么没有？小时候我教你的那首《春天》，你不是最爱它吗？那都是多久以前了，我早忘了。爸爸，他不会弹，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他会弹的，来，古子阿姨，拿着热瓦布。爷爷，我都说我忘了。你不会忘的，它是你做梦的时候。
1: 都在唱的旋律，肯定在你心里，在你脑袋里。但我现在就是忘了，不喜欢了。爸爸，孩子都说了不想谈，你不要逼他了。唉，
2: 孙女，你看着这个100多年的热瓦布，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有什么可心动的？不就是蒙着皮的木疙瘩吗？这个木疙瘩里面。 有太多的东西了，来，孙女，弹一下。
1: 我不弹。
2: 弹一下嘛。
0: 爸爸，你真是一个劲，这些年逼完了我们，又逼孙女。
3: 爸爸，他自己不喜欢，你逼他有什么用呢？
4: 莫拉蒂，你也别。

0: 喂，
1: 爸爸，你怎么病还没好就来约气店了？这样会加重病情的。我今天给学生上完课过来看你。
0: 我挺好的，不用来。
1: 穆拉蒂，你过来跟爸爸说两句。
2: 我说什么呀？
0: 我不想听他说。我不想听你说话。
3: 爸爸，是我，伊莉诺尔，你女儿。雪又惹你生气了。
0: 惹我生气的人多了。
3: 那你这几天好好休息，把乐器店先关了吧。反正买乐器的人也不多，亏不了多少钱。
0: 你什么脑袋？我这个木卡姆乐器店和钱没关系。
4: 迪道，咱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呀？
3: 爸爸，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哎呀，我问谁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
4: 哎，迪道。得是去阿曼尼沙汗纪念陵。
0: 嗯，
4: 得是去那个地方啊。
0: 那个游客，阿曼尼沙汗纪念陵，十二木卡姆之墓，你们都该去看一看。嗯，要不你们呢，什么都不知道。
5: 们，这里就是沙镇中心著名的老城路，不远处就是阿曼尼沙汗纪念陵。阿曼尼沙汗是我们沙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古典陶区十二木卡姆之墓。
6: 地道，我问你，这个十二木卡姆是民乐吧？
5: 不是，里面除了音乐，还有诗歌和舞蹈。
6: 是歌舞剧喽？
5: 这个我说不好。
6: 哥们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5: 关于我们维吾尔族的历史。
6: 哦，哎，维吾尔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5: 这个我不知道。
6: 哦哟，我是讲不好就是不晓得。啊，算了算了，先吃饭吧。
5: 主经理，
7: 迪利诺尔，我又收到投诉了。那么小的团怎么都带不好？人家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了解咱们刹车的风土人情，你可不能一问三不知啊。
5: 对不起，我会改的。
7: 这事儿啊，你一定要上心。再有投诉，我只能把你所有的团都交给别人了。
5: 主经理，我一定会。
8: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不要撇嘴。
9: 烤包子没有撇嘴就不香呀。
8: 我只吃羊肉馅的，不吃鸭子肉。
9: 就是羊肉，没有鸭子肉。
5: 撇子不是水里游的鸭子，是蔬菜。
8: 你哄哪个嘛？我又不是没吃过鸭子肉。
5: 真的是蔬菜，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10: 撇子嘛，就是洋葱。我这里没有鸭子肉，我的烤肉香得很。
8: 哦，撇子就是洋葱啊，那个你都说不清楚。洋葱配烤肉，巴适得板。我去隔壁吃算了。
10: 没有洋葱的烤肉不爽，不吃肉的男人不香。烤鸽子、烤全子、羊蛋子吃了你就是八郎子。来来来来，新疆超级烤包子，吃了你就是幸福的大包子。
8: 哎哎，我们女婿团的都到隔壁去吃羊肉。
11: 走了走了，
8: 三十二个人都要过来。
12: 好嘞好嘞
13: 好嘞，
12: 走
13: 了
11: 走去。
14: 老公，你怎么也哭了？
9: 你哭我才哭的，你哭什么呀？
14: 我过冬也说不好，看来以后导游都干不了了。
9: 我也说不好，隔壁老板阿凡迪说的都比我好，客人都到那边吃烤肉去了。
15: 小姑，姑父，你们怎么了？
9: 我们说不好过冬雨呀。
14: 姑嫂阿姨，你还是叫我们过冬雨吧。
15: 怎么突然想学过冬雨了？
14: 过冬雨说不好，工作都做不好。
9: 嗯，生意也差得很。
15: 你们看，爷爷还说过冬雨不重要。过冬雨要是不重要，怎么会影响生意呢？怎么会影响工作呢？我们以后

0: 然后还要走出沙车，出喀什，出新疆，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国通语说不好，真是寸步难行啊！
1: 那你现在就教我们吧。是呀，是呀。哎呀，现在不行，我得去听新肖老师的音乐理论讲座。哪个新肖老师？哎呀，新肖老师就是那个上海的音乐教授，援疆干部。哦，对了，上次碰到他。 他还问我十二木卡姆的事儿呢。那你跟他说了？说了呀，说了好多。你一个烤包子的懂个什么？我怎么不懂？我岳父是十二木卡姆的老乐师，我老婆和大舅哥又都会弹十二木卡姆，我作为女婿，当然要懂一点了。过日子又不是只卖烤肉，烤包子就够了。就是嘛，
0: 过日子就怎么会只是简单的烤肉烤包子呢？ 我们就不能再其他领域有成就吗？古扎亚也说的对，你看我们的艾丽希尔跑400米打破了国家纪录，好几个球员都进入了国家足球队，代表我们中国出国打比赛。<笑>姑姑、姑父，我得先走了，听讲座的人多，再不去就找不到好位置了。哎，你们可以去上新肖老师的国通语提高班呀，我帮你们报名。哎。
2: 新肖老师能收我们吗？新肖老师说了，他是文化润江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新肖老师是文化润江的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走，迪丽诺，我们去拥抱他。
3: 上海录音师远程连线，您听得见吗？听得见，赵导。上海和莎莎设备已经连线完成。
4: 赵导，我们现在是和上海电影一制厂的设备连线吗？对，穆热提老师，这次十二木卡姆唱词部分的录制啊，我们尝试用国通语，就是想让全国人民都听见，听懂咱维族的文化史诗。
3: 那可太好了，是我们维吾尔族配音演员大展身手的时候了。没错。
4: 咱们就从第一套拉克木卡姆开始，他开篇讲的就是音乐在维吾尔族文化里的渊源流长，见证维族历史的兴衰与变迁。穆热提老师，咱们先排一遍怎么样？
3: 不用，直接录，我一遍过。
4: 好啊，不愧是刹车的金牌演员，那咱就直接来，开始。
3: 他能维杰不兴者？
4: 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
3: 这儿念卫界，好，来吧。
4: 继续。他能卫界不兴者，与其被……等等，音调要准啊，与其不能念成淤其。知道了。他能卫界，停。注意一下，卫界不是卫杰。穆热提老师，我帮您用笔标一下吧。不用，
3: 我记得住，直接来。好。 开始。他能慰藉穆热提老师，稍等一下，我来给您说一遍。他能慰藉不幸者，与其悲愤与凄婉。好，咱们再试试啊。他能慰藉不幸者，你们的点没得看的吗？您怎么还说上维语了？哎，找到啊！是我批评自己说不好，我笨，那你们的对，笨得像头驴。
4: 穆热提老师，您不要着急，这个语言的提高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慢慢来。
3: 我提高不了了，不录了。
4: 穆热提老师，明天我们再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全疆已成功完成169.3万青壮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培训，并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高各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0: 2024年前两个月，
2: 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 639.9亿人民币。
2: 新疆南兰出院阿卜杜沙拉姆阿卜杜人西提入选中国男篮，将随队前往西安参加2025年亚洲杯预选赛。
3: 穆拉提，就由我们学生科布里的唐诗来念吧。
4: 唐诗，陪我喝就好。
5: 宋语文。三复河西，充行军司马。唐，王维。横吹杂繁家，
6: 横吹杂繁家，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2: 边风卷塞沙。
3: 再试一遍。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2: 边风卷塞沙，
3: 还是没说准。
4: 哎，就这样吧。下一句。
5: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3: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2: 还闻田司马，更逐
3: 李清车。这句再试试。
4: 怎么还是说不准？
3: 老公，耐心一点，进来的再试试嘛。
4: 哎，念不好。
3: 老公，别这样，台词说不好，观众怎么懂你？
4: 你也说不好呀。
3: 所以我在练嘛，现在对老师的国动语水平要求高，尤其是我们语文老师，只有掌握标准发音，才能真正教会孩子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老师，我绝不能耽误我的学生。
4: 但我们练那么久都练不好呀。
3: 哎，那我们也要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4: 哎，我是登攀不上去了，看来得退休了。我这便宜演员已经走到头了，让年轻人去干吧。
3: 你就认输了吗？我们的女儿怎么办？我们要支持他呀，他等着我们送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呢，已经推迟一年入学了。我们现在这样，可供不起他。你又整天喝成这个样子，
4: 喝酒怎么了？你不知道，这酒啊，能帮你忘记很多事，让你看不见很多事，就算看见了，也能当看不见。
3: 哎。喝的再多了以后，连自己都看不见了。
4: 哎，巴哈古里，你是我的好老婆，我现在就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3: 你就想着你自己。
4: 我们两个就这个样子了，没自己了，以后拿点退休金，孝敬女儿吧。
3: 女儿现在求学的理想都达不到，更别说独立了。我们以后怎么靠她？
4: 那让他怎么独立呢？
3: 先把大学问题解决，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一家人的人生。
4: 可学费在哪儿呢吧？
3: 在。
4: 去他的，我就喝。喝高了就唱歌。老婆，干杯。
3: 穆拉蒂。

1: 道武帝，刚刚那段有更强，更有力。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热河们，哎，加把劲儿！阿斯姆老师，你放心，明天肯定会更好。哎，顾在阿爷，你是不是要去上海？
2: 学大音乐了，
3: 大武铁爷，什么大音乐？那是现代音乐，你不懂。哦，<笑>我是不懂，我只懂咱们的老古董沙尔木卡莫。你们的老古董我也不懂。
2: 一会儿就懂了，再见。
3: 哎，刚才是谁拉错了？
4: 来，这课的叔叔低了半个音。
2: 你懂，你没忘。
4: 我不懂，我要去上课了。
2: 格扎拉爷，你别走，爸爸，我有事找你。什么事？
4: 等人去了再说。 哎，嫂子，卖烤包子找我啊？我可是差着第一考个克里木啊。
3: 喂，姑父，谁说你傻车第一啦？
2: 我说的嘛。
4: 克里木，就觉得自己好。
3: 姑父，你不做生意，跑这干嘛？
4: 你爸说要开家庭会议，商量重要的事儿，我当然要来嘛。家庭会议？我等会儿说，你们先坐。哎，妹妹呢？迪勒诺应该在下课。
5: 什么课呀？
4: 国统一提高班，新校老师开的。
5: 还教学生吗？学费多少？
4: 提高全民国统一水平，不要钱的。
5: 穆拉蒂，我们应该去报这个班。
4: 你们就知道学这些没用的。我们祖祖辈辈活到现在，能说一点国统语就可以了。守着老祖宗的东西，饿不死。你们呢，都被古宰阿姨带坏了。爷爷，你想错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通，全球通，最后就是地球村。只有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通天下。
5: 天下有多大？你又能通到哪儿？
4: 就差我了吧？今天新校老师讲得太好了，没想到他一个搞音乐的，还对国统语这么有研究。
3: 人齐了，咱们就开始。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正在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刹车也在发展，怎么不被时代淘汰非常关键。哎，说什么呢？我们好吃好喝，嫖娼个，哪来的重大问题？
5: 你生意天天被隔壁抢，我都突然全被别的导游分走了，这不是文帝是什么？
4: 妹妹说的对，大家都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下。我是拼不动了，工作也扛不起来了。格扎拉伊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5: 爸爸，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女儿，你爸爸想送你去上海读音乐硕士，以后出国留学。
4: 是些梦想。
3: 孙女儿，不能走。
4: 爸爸，乐器店开着也赚不了几个钱，不如把这个店卖了，买的钱你我和妹妹三个人分，这样你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也能供女儿去上海读音乐学院了。
3: 啥？卖我的乐器店？不能卖。
5: 现在卡市、茶市、旅游这么火爆，以后房价肯定还会涨的。现在卖亏得很，就知道
4: 钱，没追求，
3: 没钱怎么活，饭都吃不上，还拒绝什么？
5: 哥哥，卖店是不是不合适呀？这木高木乐器店和里面的这些日瓦铺、埃及克、萨塔尔、杜塔尔，还有胡士塔尔，都是爸爸的宝贝，
4: 全是老东西了。现在年轻人。
3: 谁还谈这些民族乐器，留着也没用。
4: 没用，有用，啥叫没用？啥叫有用呢？
6: 爸爸，如果卖咱们的老房子去读大学，我是坚决不会去的。爷爷每天坐在这乐器店，要是店没了，你让他坐在哪儿？
3: 女儿，等你学成回来找个好工作，你再给爷爷买个店面嘛。
6: 我出去学习不是为了什么好工作。 我是为了音乐梦想，
3: 我的侄女啊，现在这个时代搞音乐不挣钱的，都没有烤包子挣得多。你出去花的那些钱，以后肯定挣不回来。
0: 既然你这么惦记你爷爷，还不如踏踏实实陪他每天坐在店里，这样房子就不用卖了。
1: 克里姆，你兄吴大这就算了，别教坏了孩子。哥哥，我不是不支持送古萨拉也出去，但我们又不是搜头无路。你各式金牌配音演员，换个语言方式，你就不能还是金牌？金什么牌呀？
0: 我这叫有战略眼光，
2: 买一辈都是给下一代打基础的。我们不把房子卖了，供孩子去深造，去更大的平台，我们就对不起他。还是再想想吧。不能卖，
0: 起码现在不能卖。房子可以卖。
3: 爸爸，你同意了？
0: 爸爸，你同意了？为什么？
2: 真的买？房子要卖。
3: 古塞阿姨就必须去上海一直探十二木卡姆。
5: 爷爷，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碰热瓦普了。我是真的不想穿。

0: 我们的都是被淘汰的东西了，没人听。要说没有人听嘛，实际上，克里莫，爸爸，你当年逼我和妹妹去学沙尔木卡姆就算了，现在逼不了我们，就逼我女儿。哥哥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你们不懂，这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是吗？民族瑰宝能换来学费吗？民族瑰宝能换来拉面吗？
1: 民族瑰宝能换来钢丝绒吗？爸爸，开明点吧。姑子阿姨是我女儿，你管不着。
0: 你开明，你睁眼瞎，看不见宝贝。就你看得见，就你眼睛亮。
1: 反正要我买点，姑子阿姨就必须听我的。
0: 都别吵了，你们嘴上说为我好，可从来不问我的想法。 一会儿要送我去上海，一会儿又要我回来，一会儿说鼓励我学想学的，一会儿又逼我找你们要的好工作，逼我弹热瓦普，逼我传承十二木卡姆。你们真的有在考虑我的感受吗？你们让我怎么办？啊，那那。

0: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指导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出品单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录制单位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罗旁螨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7: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8: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砌成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方的石器豆、圈足盘和吹气龟、酒气盒，源自华北的吹气阁、酒气甲，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遍见于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夏商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紧密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集成大型地方政权。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观念上，周朝创造了天命观，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代，如以下之分。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诸如夏代核心人群之一的姜姓之族便是来自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五方之民的天下观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他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但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

0: 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 华夏与四夷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相互塑造的关系。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 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1: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 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 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 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它知道，小溪流与它们做朋友是般配的。

0: 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
1: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宜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

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喀什古城开城仪式开始，
2: 布拉斯马尔拜山地，
1: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贵宾，喀什欢迎你，新疆的民族风情欢迎你。
3: 各位游客，我是你们的导游妥心古丽，你们可以叫我土导。新疆喀什在今年的春晚作为峰会场，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多彩的自己。今天2024年2月15日，一共有116000名游客不远千万里来到历史悠久的边陲名城喀什。你在喀什干什么？喀什奥多？
4: 这是真心语啊。上海飞过来要8个钟头，
5: 8个小时，你都不叫事儿。我从哈尔滨飞北京，再从北京转乌鲁木齐，再到喀什，花了整整一天呢。
6: This place is awesome. 2 days from New York to here is totally worth it.
7: 我们从四川广安到那儿，自驾要1周哦。
8: 从潜水骑自行车来喀什3000多公里，骑了1个多月。
3: 我们在祖国的呵护下飞速成长。祖国因为我们各民族同胞的加油干越来越强大。哎，迪丽诺尔，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和家人旅游呢，你别用喇叭跟我说话。
10: 关机。
11: 你怎么还有空旅游？喀什游客这么多，你们刹车游客肯定也不少吧？
9: 今天跑我太累了，让别的导游先替我几天，我好休息休息。
12: 小姑。
9: 哎，姑嫂阿姨。
12: 爷爷叫你快跟上。
9: 啊。兔导，先不和你说了，我得陪家人去了。
11: 啊，再见，霍西，
9: 再见。爸爸，你累了吧？我帮你背罗布吧。
5: 不，不，这个100多年的宝贝，还是我背着吧。
13: 小姑，刚刚那是谁呀？
9: 之前的同事，去年被喀什旅行社挖走了。
13: 他带的团怎么比你的大好几倍？感觉我们刹车游客也很多。
9: 那是小姑我特意神经的带小团，游客少就能照顾到每个人。
5: 迪丽诺尔，小心不要撞到热瓦普。
9: 你把金带出来干嘛？喀什古城这么多人，很容易就被撞坏。
5: 我带出来干嘛？我带出来是要和喀什沙尔木卡姆传承人托尔蒂一起谈的。哎，可是来了才知道他去年去世了。来，孙女，我们一起谈。来啊，姑子阿姨。
13: 爷爷，你看树上挂的灯笼真漂亮，喀什古城真是流光溢彩啊。
5: 我上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
9: 爸爸，你上次来都是10年前了吧？喀什现在是国际城市了。
13: International City。所以爷爷你得多出来走走，跟上时代的脚步。
5: 不用，我在刹车守着我的乐器店就够了。快看，咱们刹车的十二木卡姆。
13: 爷爷，我们难得来喀什，就别看刹车的东西了。
5: 哎，这个乐手热瓦布弹得不行，不如我儿子，是吧，穆尔蒂？
14: 爸爸，我那个热瓦布弹得才不好，比他们差远了。
5: 你本来弹得很好，非说不喜欢就不练。
13: 爸爸，爷爷也让你学十二木卡姆了吗？
14: 是啊，都学了。拉克木卡姆、切比亚特木卡姆、穆肖日木卡姆、查尔嘎木卡姆、潘吉嘎木卡姆。
13: 喂，停停停，说得我头都大了。
15: 女儿，我当初就是被你爸爸的琴声给骗过来了。
14: 那我的琴也算学得值了，对吧？我美丽的妻子巴哈尔古里。爸爸，你干嘛非要现在跳琴弦，站在路中间当别人了？
5: 好不容易有人表演十二木卡姆，走，我们和他们一起弹。
14: 我们是来逛古城的，又不是。
9: 爸爸，古城挺大的，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
5: 有什么可逛的？
10: 姑子阿姨，你来弹日瓦普。爷爷，我们先去看前面那个铁爷公社，一会儿再说嘛。就现在，弹一段你最喜欢的就行。我没有喜欢的。怎么没有？小时候我教你的那首《春天》，你不是最爱它吗？那都是多久以前了，我早忘了。爸爸，他不会弹，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他会弹的。
16: 来，姑子阿姨，拿着热瓦普。
17: 爷爷，我都说我忘了。你不会忘的，
10: 它是你做梦的时候都在唱的旋律，肯定在你心里，在你脑袋里。但我现在就是忘了，不喜欢了，家伙喵咪呢？爸爸，孩子都说了不想弹，你不要逼他了。唉，孙女。
17: 你看着这个一百多年的热瓦普，就没有一点点行动吗？有什么可行动的？不就是蒙着皮的木疙瘩吗？这个木疙瘩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来，孙女，弹一下。我不弹。
10: 弹一下嘛。爸爸，你真是一个贱，这些年逼完了我们，又逼孙女。
16: 爸爸，他自己不喜欢，你逼他有什么用呢？莫拉蒂。
17: 你别活上浇油了。我们维吾尔族最宝贝的东西不喜欢，那喜欢什么呢？我喜欢小提琴、现代音乐，喜欢学国通语、学英语。那些有啥用？姑子阿姨，弹一曲就一曲。爷爷，我曾经发过誓，从15岁开始一辈子不碰热瓦普。
10: 拿着。
18: 我的热瓦普。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出品人王健儿，总策划王俊、马哲，总监制徐春平，艺术总监乔真，监制刘峰，编剧杨新威、陈潇涵，导演杨新威。 剧中人物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新疆刹车译制中心演员共同创作。

0: 喂，
1: 爸爸，你怎么病还没好就来约气店了？这样会加重病情的。我今天给学生上完课过来看你。
0: 我挺好的，不用来。
1: 穆拉蒂，你过来跟爸爸说两句。
2: 我说什么呀？

0: 我不想听他说。爸爸，是我，迪丽诺，你女儿，是又惹你生气了。
1: 惹我生气的人多了。那你这几天好好休息，把乐器店先关了吧。反正买乐器的人也不多，亏不了多少钱。

0: 这是什么地方啊？那个游客，阿曼尼沙汗纪念令，十二木卡木之墓，你们都该去看一看。嗯，要不你们呢，什么都不知道。
1: 沙哲中心著名的老城楼，不远处就是阿曼尼沙汗纪念陵。阿曼尼沙汗是我们沙哲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兴古典陶区沙尔木卡姆之墓。
2: 地道，我问你，这个十二木卡姆是明月吧？
1: 不是，里面除了银月，还有石刻。

0: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不要皮鸭子。烤包子没有皮鸭子就不香呀。
1: 我只吃羊肉馅的，不吃鸭子哦。
2: 就是羊肉，没有鸭子肉。
1: 皮鸭子不是水里游的鸭子，是蔬菜。
2: 你哄哪个嘛？我又不是没吃过鸭子哦。
1: 真的是蔬菜，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0: 皮鸭子嘛，就是洋葱。我这里没有鸭子肉，我的烤肉香得很。哦。
1: 皮鸭子就是洋葱啊，那个你都说不清楚。洋葱配烤肉，80多磅，我去隔壁吃算了。
3: 没有洋葱的烤肉不香，不接受到男人不香。烤鸽子、烤卷子，羊蛋子吃的那就是巴老子。来来来来，新疆超级烤包子，吃的那就是幸福的大包子。
1: 哎哎，我们女士团的都到隔壁开始羊肉。
4: 走了走了，
3: 32号都要走了。
4: 好嘞好嘞好嘞，
3: 走去。
1: 老公，你怎么也哭了？
5: 你哭，我才哭的。你哭什么呀？
6: 我国冬雨说不好，看来以后导游都干不了了。
5: 我也说不好，隔壁老板阿凡提说的都比我好，客人都到那边吃烤肉去了。小姑，姑父，你们怎么了？
6: 我们说不好国通语呀，顾小阿姨，你还是叫我们国通语吧。怎么突然想学国通语了？国通语说不好，工作都做不好。嗯，
5: 生意也差得很。
6: 你们看，爷爷还说国通语不重要，国通语要是不重要，怎么会影响生意呢？怎么会影响工作呢？
5: 我们以后还要走出刹车，出喀什，出新疆，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国通语说不好，真是寸步难行啊！
6: 那您现在就教我们吧。
5: 是呀，是呀。哎呀，现在不行，我得去听新肖老师的音乐理论讲座。
6: 哪个新肖老师？
5: 哎呀，新肖老师就是那个上海的音乐教授，袁江干部。哦，对了，上次碰到他。 他还问我十二木卡姆的事儿呢，
6: 那你跟他说了？
5: 说了呀，说了好多。你一个烤包子懂个什么？我怎么不懂？我岳父是十二木卡姆的老乐师，我老婆和大舅哥又都会弹十二木卡姆。我作为女婿，当然要懂一点了。过日子又不是只买烤肉、烤包子就够了。
6: 就是嘛，过日子就怎么会只是简单的烤肉、烤包子呢？我们就不能在其他领域有成就吗？古扎阿姨说的对，你看我们的艾丽希尔跑400米打破了国家纪录，好几个球员都进入了国家足球队，代表我们中国出国打比赛。<笑>姑姑、姑父，我得先走了，听讲座的人多，再不去就占不到好位置了。哎。
7: 你们可以去上新肖老师的国通语提高班呀，我帮你们报名。哎，新肖老师能收我们吗？新肖老师说了，他是文化人家的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新肖老师是文化人家的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走，迪丽诺，我们去拥抱他。
8: 上海录音师远程连线，您听得见吗？听得见，赵导。上海和莎莎设备已经连线完成。
9: 赵导，我们现在是和上海电影一制厂的设备连线吗？
8: 对，穆热铁老师，这次十二木卡姆唱词部分的录制啊，我们尝试用国通语，就是想让全国人民都听见、听懂咱维族的文化史诗。
9: 那可太好了，是我们维吾尔族配音演员大奖身手的时候了。
8: 没错，咱们就从第一套《拉克木卡姆》开始。他开篇讲的就是音乐在维吾尔族文化里的源远流长，见证维族历史的兴衰与变迁。穆热铁老师，咱们先排一遍怎么样？
9: 不用，直接录，我一遍过。
8: 好啊，不愧是刹车的金牌演员，那咱就直接来，开始。
9: 唉，他能理解不行者。哎。
8: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儿念“未戒”。
9: 好好，来吧。
8: 嗯，继续。
9: 他能未戒不行者，与其被……等等等等，音调要准啊，与其不能念成淤其。
8: 知道了。

0: 他能慰藉，停。注意一下，慰藉不是慰藉。穆勒提老师，我帮您用笔标一下吧。不用，我记得住，直接来。好，开始。他能慰藉。穆勒提老师，稍等一下，我来给您说一遍。他能慰藉不幸者，与其悲愤，与其惋。好，咱们再试试啊。
1: 타능 위지에 부싱자. 니만다 디엔마이드 간다만.
0: 您怎么还说上维语了?
1: 에이, 저다. 是我批评自己说不好，我笨。만 니만다 뜻. 笨得像豆绿.
0: 穆热铁老师，您不要着急。这个语言的提高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慢慢来。
1: 我提高不了了，不动了。
0: 穆热铁老师，明天我们再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全疆已成功完成169.3万青壮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培训，并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高各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0: 2024年前两个月，
2: 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 639.9亿人民币。
2: 新疆南兰出演阿卜杜沙拉姆阿卜杜日西提入选中国男篮，将随队前往西安参加2025年亚洲杯预选赛。
3: 穆拉提，就由我们学生科贝里的唐诗来念吧。
4: 唐诗，陪我喝就好。
5: 宋语文。三复河西，充行军司马。唐，王维。横吹杂繁家，
6: 横吹杂繁家，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2: 边风卷塞沙。
3: 再试一遍。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2: 边风卷塞沙，
3: 还是没说准。
4: 哎，就这样吧。下一句。
5: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3: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2: 还闻田司马，更逐
3: 李清车。这句再试试。
4: 怎么还是说不准？
3: 老公，耐心一点，亲爱的，再试试嘛。
4: 哎，念不好。
3: 老公，别这样，台词说不好，观众怎么懂你？
4: 你也说不好呀。
3: 所以我在练嘛。现在对老师的沟通与水平要求高，尤其是我们语文老师，只有掌握标准发音，才能真正教会孩子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老师，我绝不能耽误我的学生。
4: 但我们练那么久都练不好呀。
3: 哎，那我们也要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哎，我是登攀不上去了，看来得退休了。我这配音演员已经走到头了，让年轻人去干吧。
3: 你就认输了吗？我们的女儿怎么办？我们要支持她呀，她等着我们送她去上海音乐学院呢，已经推迟一年入学了。我们现在这样可供不起她，你又整天喝成这个样子。
2: 喝酒怎么了？你不知道这酒啊能帮你忘记很多事，让你看不见很多事，就算看见了也能当看不见。
3: 哎，喝的塞多了以后连自己都看不见了。
2: 哎，巴哈多利，你是我的好老婆，我现在就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3: 你就想着你自己。
2: 我们两个就这个样子了，没自己了，以后拿点退休金靠近女儿吧。
3: 女儿现在求学的理想都达不到，更别说独立了，我们以后怎么靠她？
2: 那让她怎么独立呢？
3: 先把大学问题解决，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一家人的人生。
2: 可学费在哪儿呢吧？
3: 在。
2: 去他的，我就喝。喝高了就唱歌。老婆，干杯。
3: 穆拉蒂。

1: 老吴铁，刚刚那段要更强，更有力。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热河们，哎，加把劲儿。
2: 阿斯姆老师，你放心，明天肯定会更好。
3: 哎，顾在阿姨，你是不是要去上海学大音乐了？
2: 大吴铁爷，什么大音乐？那是现代音乐，你不懂。
1: 哦，我是不懂，我只懂咱们的老古董沙尔木卡莫。你们的老古董，
2: 我也不懂。一会儿就懂了，再见。
1: 哎，刚才是谁拉错了？
2: 来杰克的叔叔低了半个音。
1: 你懂，你没忘。
2: 我不懂，我要去上课了。
3: 格泽拉爷，你别走，爸爸，我有事找你。什么事？等人气了再说。爸爸，给你带了一点烤包子。
2: 哎，嫂子，卖烤包子找我啊！我可是差着第一考个科里木啊。
3: 喂，姑父，谁说你差着第一啦？
2: 我说的嘛。
1: 科里木就觉得自己好。
2: 姑父，你不做生意，跑这干嘛？
1: 你爸说要开家庭会议，商量重要的事儿。
2: 我当然要来嘛。家庭
1: 会议，
2: 我等会儿说。你们先坐。哎，妹妹呢？迪勒诺应该在下课。什么课呀？
4: 国统语提高班，新校老师开的。
2: 还收学生吗？学费多少？
4: 提高全民国统语水平，不要钱的。
2: 莫拉蒂，我们应该去报这个班。
4: 你们就知道学这些没用的。
5: 我们祖祖辈辈活到现在，能说一点国统语就可以了。守着老祖宗的东西饿不死，你们呢，都被古泽阿姨带坏了。爷爷，你想错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通、全球通，最后就是地球村。只有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通天下。
4: 天下有多大？你又能通到哪儿？
6: 哎，就差我了吧。
2: 今天新校老师讲的太好了，没想到汉语歌高音乐的，海对国统语真没有研究。
1: 人气了，咱们就开始。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正在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刹车也在发展，怎么不被时代淘汰非常关键。哎，说什么呢？我们好吃好喝，挑唱歌，哪来的重大问题？
6: 你声音天天被隔壁抢，我都突然全被别的导游分走了，这不是文帝是什么？
2: 妹妹说的对，大家都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下。我是拼不动了，工作也扛不起来了。
6: 格泽拉伊是我们全家的希望。爸爸，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女儿，你爸爸想送你去上海读音乐硕士，以后出国留学。
2: 实现梦想。
1: 孙女儿，不能走。爸爸，乐器店开着也赚不了几个钱，不如把这个店卖了，买的钱你我和妹妹三个人分，这样你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也能供女儿去上海读音乐学院了。
4: 啥？买我的乐器店？
2: 不能卖。
6: 现在卡市、茶市、旅游这么火爆，以后房价肯定还会涨的。现在卖亏得很，就知道
2: 钱，没追求，没钱怎么活？饭都吃不上，还拒绝什么？
6: 哥哥，买店是不是不合适呀？这木高木乐器店和里面的这些锣鼓、埃杰克、萨塔尔、杜塔尔，还有胡士塔尔，都是爸爸的宝贝，全是老东西了。现在年轻人。
2: 谁还谈这些民族乐器，留着也没用。
3: 没用，有用，啥叫没用？啥叫有用呢？爸爸，如果卖咱们的老房子去读大学，我是坚决不会去的。爷爷每天坐在这乐器店，要是店没了，你让他坐在哪儿？
2: 女儿，等你学成回来，找个好工作，你再给爷爷买个店面嘛。
3: 我出去学习不是为了什么好工作。
2: 我是为了音乐梦想，我的侄女啊，现在这个时代搞音乐不挣钱的，都没有烤包子挣得多。你出去花的那些钱，以后肯定挣不回来。
0: 既然你这么惦记你爷爷，还不如踏踏实实陪他每天坐在店里，这样房子就不用卖了。
1: 克雷姆，你胸无大志就错了，别教坏了孩子。哥哥，我不是不支持送古萨拉也出去，但我们又不是搜头无路。你个是金牌配音演员，换个语言方式，你就不能还是金牌？
2: 金什么牌呀？
0: 我这叫有战略眼光，
3: 买一辈都是给下一代打基础的。我们不把房子卖了，供孩子去深造，去更大的平台，我们就对不起他。还是再想想吧。不能卖，
4: 起码现在不能卖。房子可以卖。爸爸，你同意了？
0: 为什么？真的买？房子要卖。
2: 古塞阿姨就必须去上海一直谈十二木卡姆。爷爷，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碰热瓦普了。我是真的不想穿十二木卡姆，那都是被淘汰的东西了，没人听。要说没有人听嘛，实际上，
0: 克里莫，
2: 爸爸，你当年逼我和妹妹去学十二木卡姆就算了，现在逼不了我们，就逼我女儿。
3: 哥哥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
0: 你们不动，这是我们的
4: 民族瑰宝是吗？民族瑰宝能换来选妃吗？民族瑰宝能换来选妃吗？民族瑰宝能换来拉面吗？民族瑰宝能换来钢丝绒吗？爸爸，开明点吧，古泽阿姨是我女儿，你管不着。你开明，你睁眼瞎，看不见宝贝。
3: 就你看得见，就你眼睛亮。
0: 反正要我买点，古泽阿姨就必须听我的。
3: 都别吵了。 你们嘴上说为我好，可从来不问我的想法。一会儿要送我去上海，一会儿又要我回来，一会儿说鼓励我学想学的，一会儿又逼我找你们要的好工作，逼我谈热瓦普，逼我传承十二木卡姆。你们真的有在考虑我的感受吗？你们让我怎么办？啊，等等。

0: 上海电影艺制厂有限公司，录制单位，上海电影艺制厂有限公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

0: 计。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8: 주황인민 방송국입니다.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

中华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 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 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 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 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 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 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 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5000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 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地理与文明，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

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 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 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同时，复杂的地理结构 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疫，耐受冲击。然而， 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经济区域再互相依赖，也无法组合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反而会因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世界范围内游牧人群、农耕人群、海洋人群的争斗多源于此，因此 经济共同体的繁荣需要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的代称， 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自然人文样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海岸线。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元素。 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农耕文明 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 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 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千邦万国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曾存在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

0: 唯有中华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具足。中华地理能够产生多元人文，中华制度能够保证多元人文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内交往交流交融。 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会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 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南稻北粟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文化大交融。黄河上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庙底沟氏的花瓣纹彩陶东达江浙，西至甘青和川西北，南达江乡， 北于阴山、燕山，其范围已经涵盖后世中国主体区域的大部分。长江中下游象征权力的玉石月传播到今日中国大部分地区，水稻农业、生产工具、陶器等则影响到包括台湾在内的华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 不仅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及甘肃中部，还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重大交流，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与今天中国疆域大体相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该体系的形成不是哪个区域文化的对外扩张，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
1: 如源自中原的吹气鼎、源自东方的石器豆、圈足盘和吹气龟、酒器盒，源自华北的吹气阁、酒器甲，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变现于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 夏商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紧密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 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 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聚成大型地方政权。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 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观念上，周朝创造了天命观，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
0: 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继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代，如以下之分。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诸如夏代核心人群之一的姜姓之族便是来自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在春秋时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五方之民的天下观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他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但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华夏与四夷

0: 据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汉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4: 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就像母亲把她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
2: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

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言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1: 喀什古城开城仪式开始，
2: 布拉斯马尔拜山地，
1: 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贵宾。
2: Hürmet geziz mihmanlar，
1: 喀什欢迎你，新疆的民族风情欢迎你。
2: Tekrar hoş geldiler. Güzel Sincan seni kızgın karşıladı.
3: 各位游客，我是你们的导游土勋古力，你们可以叫我土导。新疆喀什在今年的春晚作为峰会场，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多彩的自己。今天，2024年2月15日，一共有116000名游客不远千万里来到历史悠久的边陲名城喀什。你在喀什干什么？喀什好多。
4: 这是真心语啊！上海飞过来要8个钟头。
5: 8个小时，你都不叫事儿。我从哈尔滨飞北京，再从北京转乌鲁木齐，再到喀什，花了整整一天呢。
6: This place is awesome.2 days from New York to here is totally worth it.
7: 我们从四川广安到内尔，自驾要1周哦。
8: 从潜水骑自行车来喀什，3000多公里，骑了1个多月。
3: 我们在祖国的呵护下飞速成长，祖国因为我们各民族同胞的加油干越来越强大。哎，迪丽诺尔，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9: 我和家人旅游呢，你别用喇叭跟我说话。
10: 关机。
11: 你怎么还有空旅游？喀什游客这么多，你们刹车游客肯定也不少吧？
9: 今天跑我太累了，让别的导游先替我几天，我好休息休息。
12: 小姑，
9: 哎，姑三阿姨，
12: 爷爷叫你快跟上。
9: 啊，土导，先不和你说了，我得陪家人去了。
11: 啊，再见，霍西，
9: 再见。爸爸，你累了吧？我帮你背罗卜吧。
5: 不，不，这个100多年的宝贝，还是我背着吧。
12: 小姑。

0: 迪里诺，小心，不要撞到热瓦普。你把金带出来干嘛？喀什古城这么多人，很容易就被撞坏。我带出来干嘛？我带出来是要和喀什沙尔木卡姆传承人托尔迪一起谈的。哎，可是来了才知道，他去年去世了。来，孙女，我们一起谈。来啊，古扎阿姨。
1: 爷爷，你看树上挂的灯笼真漂亮，喀什古城真是流光溢彩啊！
2: 我上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爸爸，你上次来都是10年前了吧？喀什现在是国际城市了，International
3: City， 所以爷爷你得多出来走走，跟上时代的脚步。不用，我在刹车，守着我的乐器店。
0: 就够了。快看，咱们刹车的十二木卡姆。
3: 爷爷，我们难得来喀什，就别看刹车的东西了。
0: 哎，这个月兽热瓦不弹得不行，不如我儿子，是吧，穆尔蒂？爸爸，
4: 我哪个热瓦不弹得才不好，比他们差远了。
0: 你本来弹得很好，非说不喜欢，就不练。
5: 爸爸，爷爷也让你学十二木卡姆了吗？
4: 是啊，都学了，拉克木卡木、切比亚特木卡木、穆肖勒木卡木、查尔嘎木卡木、潘吉嘎木卡木。
3: 喂，停停停，说的我头都大了。
4: 女儿，我当初就是比你爸爸的琴声给骗过来了。那我的琴也算学得直了，对吧？我美丽的妻子巴哈尔古里。爸爸，你干嘛非要现在跳琴弦？
0: 站在路中间当别人了，好不容易有人表演十二木卡姆，走，我们和他们一起弹。
3: 我们是来逛古城的，又不是。
1: 爸爸，古城挺大的，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
0: 有什么可逛的？古子阿姨，你来弹热瓦普。
3: 爷爷，我们先去看前面那个铁爷公社，一会儿再说嘛。
0: 就现在，弹一段你最喜欢的就行。
3: 我没有喜欢的，
0: 怎么没有？小时候我教你的那首春天，你不是最爱它吗？
3: 那都是多久以前了，我早忘了。爸爸，他不会弹，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他会弹的，
0: 来，谷子阿姨，拿着热瓦普。爷爷，我都说我忘了。你不会忘的，它是你做梦的时候
3: 都在唱的旋律，肯定在你心里，在你脑袋里。但我现在就是忘了，不喜欢了。孙女，你看着这个100多年的热瓦普，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有什么可心动的？不就是蒙着皮的木疙瘩吗？这个木疙瘩里面
0: 有太多的东西了，来，孙女，弹一下。我不弹。弹一下嘛。爸爸，你真是一个贱，这些年逼完了我们，又逼孙女。爸爸，他自己不喜欢，你逼他有什么用呢？穆拉蒂，
1: 你也别火上浇油了。
0: 我们维吾尔族最宝贝的东西不喜欢，那喜欢什么呢？
1: 我喜欢小提琴，现代音乐，喜欢学国通语，学英语。那些有啥用？谷子阿姨，弹一曲，就一曲。爷爷，我曾经发过誓，从15岁开始一辈子不碰热瓦普。
0: 拿着，我的热瓦普。
6: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出品人王健儿，总策划王俊、马哲，总监制徐春平，艺术总监乔真、监制刘峰，编剧杨新威、陈潇涵，导演杨新威，剧中人物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新疆刹车译制中心演员共同创作。

0: 喂，
1: 爸爸，你怎么病还没好就来约气店了？这样会加重病情的。我今天给学生上完课过来看你。
0: 我挺好的，不用来。
1: 穆拉蒂，你过来跟爸爸说两句。
2: 我说什么呀？
0: 我不想听他说。我不想听你说话。
3: 爸爸，是我，伊莉诺尔，你女儿。雪又惹你生气了。
0: 惹我生气的人多了。
3: 那你这几天好好休息，把乐器店先关了吧。反正买乐器的人也不多，亏不了多少钱。
0: 你什么脑袋？我这个木卡姆乐器店和钱没关系。
4: 迪道，咱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呀？
3: 爸爸，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哎呀，我问谁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
4: 哎，迪道。得是去阿曼尼沙汗纪念陵。
0: 嗯，
4: 得是去那个地方啊。
0: 那个游客，阿曼尼沙汗纪念陵，十二木卡姆之墓，你们都该去看一看。嗯，要不你们呢，什么都不知道。
5: 这里就是沙镇中心著名的老城路，不远处就是阿曼尼沙汗纪念陵。阿曼尼沙汗是我们沙镇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古典陶区十二木卡姆之墓。
6: 地道，我问你，这个十二木卡姆是民乐吧？
5: 不是，里面除了音乐还有诗歌和舞蹈。
6: 是歌舞剧喽？
5: 这个我说不好。
6: 哥们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5: 关于我们维吾尔族的历史。
6: 哦，哎，维吾尔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5: 这个我不知道。
6: 哦哟，我是讲不好就是不晓得。啊，算了算了，先吃饭吧。
5: 主经理，
7: 迪利诺尔，我又收到投诉了。那么小的团怎么都带不好？人家大老远过来。就是为了了解咱们刹车的风土人情，你可不能一问三不知啊。
5: 对不起，我会改的。
7: 这事儿啊，你一定要上心。再有投诉，我只能把你所有的团都交给别人了。
5: 主经理，我一定会。
8: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不要撇嘴。
9: 烤包子没有撇嘴就不香呀。
8: 我只吃羊肉馅的，不吃鸭子肉。
9: 就是羊肉，没有鸭子肉。
5: 撇子不是水里游的鸭子，是蔬菜。
8: 你哄哪个嘛？我又不是没吃过鸭子肉。
5: 真的是蔬菜，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10: 撇子嘛，就是洋葱。我这里没有鸭子肉，我的烤肉香得很。
8: 哦，撇子就是洋葱啊，那个你都说不清楚。洋葱配烤肉，巴适得板。我去隔壁吃算了。
10: 没有洋葱的烤肉不爽，不吃肉的男人不香。烤鸽子、烤全子、羊蛋子吃了你就是八郎子。来来来来，新疆超级烤包子，吃了你就是幸福的大包子。
8: 哎哎，我们女婿团的都到隔壁去吃羊肉了。
11: 走了走了，
8: 三十二
11: 去哪边吃啊？
12: 好嘞好嘞
13: 好嘞，走了
11: 走去。
14: 老公，你怎么也哭了？
9: 你哭我才哭的，你哭什么呀？
14: 我过冬也说不好，看来以后导游都干不了了。
9: 我也说不好，隔壁老板阿凡迪说的都比我好，客人都到那边吃烤肉去了。
15: 小姑，姑父，你们怎么了？
9: 我们说不好过冬雨呀。
14: 姑嫂阿姨，你还是叫我们过冬雨吧。
15: 怎么突然想学过冬雨了？
14: 过冬雨说不好，工作都做不好。
9: 嗯，生意。

0: 你一个烤包子的懂个什么？
1: 我怎么不懂？我岳父是十二木干部的老乐师，我老婆和大舅哥又都会弹十二木干部。我作为女婿，当然要懂一点了。过日子又不是只买烤肉、烤包子就够了。就是嘛，过日子就怎么会只是简单的烤肉、烤包子呢？我们就不能在其他领域有成就吗？古仔阿姨说的对，你看我们的艾丽希尔。
0: 跑400米打破了国家纪录，好几个球员都进入了国家足球队，代表我们中国出国打比赛。<笑>
2: 姑姑，姑父，我得先走了。听讲座的人多，再不去就找不到好位置了。哎，你们可以去上信霄老师的国统与提高班呀，我帮你们报名。
1: 哎，信霄老师能收我们吗？
0: 信霄老师说了，他是文化润江一滴水。
3: 谁渴，他就拥抱谁。信霄老师是文化人家的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走，迪丽诺，我们去拥抱他。
4: 上海录音师，远程连线，您听得见吗？听得见，赵导。上海和莎莎设备已经连线完成。
5: 赵导。
4: 我们现在是和上海电影一制唱的设备连线吗？对，
5: 穆热提老师，这次十二木卡姆唱词部分的录制啊，我们尝试用国通语，就是想让全国人民都听见、听懂咱维族的文化史诗。
4: 那可太好了，是我们维吾尔族配音演员大奖身手的时候了。
5: 没错，咱们就从第一套《拉克木卡姆》开始。 他开篇讲的就是音乐在维吾尔族文化里的渊源流长，见证维族历史的兴衰与变迁。穆热提老师，咱们先排一遍怎么样？不用，
4: 直接录，我一遍过。
5: 好啊，不愧是刹车的金牌演员，那咱就直接来，开始。
4: 他能慰藉不行者。
5: 哎，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儿念慰藉。
4: 好好，来吧。
5: 继续。他能慰藉不幸者。
4: 停，注意一下，慰藉不是慰藉。
5: 穆热提老师，我帮您用笔标一下吧。不用，我记得住，直接来。好，开始。他能慰藉。
4: 穆热提老师，稍等一下，我来给您说一遍。他能慰藉不幸者，与其悲愤与凄婉。好，咱们再试试啊。他能慰藉不幸者，你们的点没得干的吗？您怎么还说上维语了？
5: 哎，赵导。
4: 啊。
5: 是我批评自己说不好，我笨，慢你们的对，笨得像头驴。
4: 穆热提老师，您不要着急。
5: 这个语言的提高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慢慢来。
4: 我提高不了了，不录了。
5: 穆热提老师，明天我们再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全疆已成功完成169.3万青壮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培训，并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高各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0: 2024年前两个月，
2: 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636.9亿人民币。新疆南兰出院阿卜杜沙拉姆阿卜杜里希提入选中国
1: 男
2: 篮，将随队前往西安参加2025年亚洲杯预选赛。
3: 穆拉提，祝有我们学生口味里的唐诗来年吧。
4: 唐诗，陪我喝就好。
5: 宋语文。三复河西，充行军司马。唐，王维。横吹杂繁家。
3: 横吹杂繁。

0: 家，
1: 边锋卷塞沙，
0: 边锋卷塞沙，
2: 边锋卷塞沙，
0: 再试一遍。
1: 边锋卷塞沙，
0: 边锋卷塞沙，
2: 边锋卷塞沙。
0: 还是没说准。
2: 哎，这样吧，下一句。
1: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0: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菁车。
2: 还闻田司马，更逐
0: 李菁车，这就再试试。
2: 怎么还是说不准？
0: 老公，耐心一点，亲爱的，再试试嘛。
2: 哎，连不好。
0: 老公，别这样，台词说不好，观众怎么懂你？
2: 你也说不好呀。
0: 所以我在练嘛，现在对老师的沟通与水平要求高，尤其是我们语文老师，只有掌握标准发音，才能真正教会孩子们中华文化的精髓。作为老师，我绝不能耽误我的学生。
2: 但我们练那么久都练不好呀。
0: 哎，那我们也要练呀，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2: 哎，我是登攀不上去了，看来得退休了。我这配音演员已经走到头了，让年轻人去干吧。
0: 你就认输了吗？我们的女儿怎么办？我们要支持她呀！她等着我们送她去上海音乐学院呢，已经推迟一年入学了。我们现在这样，可供不起她。你又整天喝成这个样子。
2: 喝酒怎么了？你不知道，这酒啊，能帮你忘记很多事，让你看不见很多事，就算看见了，也能当看不见。
0: 哎，喝的再多了以后，连自己都看不见了。
2: 哎，巴哈多利，你是我的好老婆，我现在就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0: 你就想着你自己。
2: 我们两个就这个样子了。没时间了，以后拿点退休金孝敬女儿吧。
0: 女儿现在求学的理想都达不到，更别说独立了。我们以后怎么靠她？
2: 那让她怎么独立呢？
0: 先把大学问题解决，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一家人的人生。
2: 可学费在哪儿呢吧？
0: 在。
2: 其他的我就喝，喝高了就唱歌。老婆，干杯！
0: 穆拉蒂。
2: 嗯。

1: 高铁，刚刚那段要更强，更有力。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热河们，哎，加把劲儿。阿斯姆老师，你放心，明天肯定会更好。
2: 哎，顾在阿姨，你是不是要去上海学大音乐了？
3: 大乌铁爷，什么大音乐？那是现代音乐，你不懂。
1: 哦，我是不懂，我只懂咱们的老古董沙尔木卡莫。你们的老古董，
3: 我也不懂。一会儿就懂了，再见。
1: 哎，刚才是谁拉错了？
3: 赖杰克的叔叔低了半个音。
1: 你懂，你没忘。
2: 我不懂，我要去上课了。
3: 可是老爷，你别走，爸爸，我有事找你。什么事？等人急了再说。
2: 爸爸，给你带了一点烤包子。
3: 哎，嫂子，卖烤包子找我啊？我可是差着第一考个科里目啊。
2: 喂，姑父，谁说你差着第一啦？
3: 我说的嘛。
1: 科里目，就觉得自己好。
3: 姑父，你不做生意，跑这干嘛？
2: 你爸说要开家庭会议，商量重要的事儿。
3: 我当然要来嘛。
1: 家庭会议，
3: 我等会儿说。你们先坐。
1: 哎，
3: 妹妹呢？迪诺尔应该在下课。
4: 什么课呀？
3: 沟通一。

0: 提高班，新校老师开的，害羞学生嘛，学费多少？提高全民国统一水平，不要钱的。穆拉蒂，我们应该举报这个班。你们就知道学这些没用的。我们祖祖辈辈活到现在，能说一点国统语就可以了。守着老祖宗的东西，饿不死，你们呢，都被古仔阿姨带坏了。
1: 爷爷，你想错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通、全球通，最后就是地球村。只有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通天下。
2: 天下有多大？你又能通到哪儿？
3: 哎，就差我了吧？今天新校老师讲的太好了，没想到看一个搞音乐的，还对国统语这么有研究。
4: 人气了，咱们就开始。现在。
1: 我们这个家庭正在面临一个重大问题，
4: 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刹车也在发展，怎么不被时代淘汰非常关键。
1: 哎，说什么呢？我们好吃好喝，跳唱歌，哪来的重大问题？你生意天天被隔壁抢，我的团全被别的导游分走了，这不是文帝是什么？
4: 妹妹说的对，大家都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下。
1: 我是拼不动了，工作也扛不起来了。
4: 古泽拉伊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1: 爸爸，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
5: 女儿，你爸爸想送你去上海读音乐硕士，以后出国留学，实现梦想。
4: 孙女儿，不能走。
5: 爸爸，乐器店开着也赚不了几个钱，不如把这个店卖了，买的钱你我和妹妹三个人分。
4: 这样，你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也能供女儿去上海读音乐学院了。
1: 啥？买我的乐器店？不能卖！现在考试、查制、旅游这么火爆，以后房价肯定还会涨的。现在卖亏得很，
5: 就知道钱，没追求。
4: 没钱怎么活？饭都吃不上，还追求什么？
1: 哥哥，买店是不是不合适呀？
5: 这木高木乐器店和里面的这些日瓦普、埃杰克、萨塔尔、杜塔尔，还有胡什塔尔，都是爸爸的宝贝，
4: 全是老东西了。现在年轻人谁还弹这些民族乐器？留着也没用。
0: 没用？有用？啥叫没用？啥叫有用呢？
5: 爸爸，如果卖咱们的老房子去读大学，我是坚决不会去的。
1: 爷爷每天坐在这乐器店，要是店没了，你让他坐在哪儿？女儿，等你学成回来，找个好工作，你再给爷爷买个店面嘛。我出去学习不是为了什么好工作，我是为了音乐梦想。我的侄女儿，现在这个时代搞音乐不挣钱的，都没有考 boss 证的多，你出去花的那些钱，以后肯定挣不回来。
5: 既然你这么惦记你爷爷，还不如踏踏实实陪他每天坐在店里，这样房子就不用买了。
1: 克里姆，你胸无大志就算了，别教坏了孩子。
5: 哥哥，我不是不支持送古萨拉爷出去，但我们又不是走投无路。
1: 你可是金牌配音演员，
5: 换个语言方式，你就不能还是金牌？
4: 金什么牌呀？
1: 我这叫有战略眼光，
5: 买一辈都是给下一代打基础的。我们不把房子卖了，供孩子去深造，去更大的平台，我们就对不起他。还是再想想吧。不能卖，
1: 起码现在不能卖。
0: 房子可以卖。爸爸，你同意了？为什么？真的买？房子要卖。
1: 古塞阿姨就必须去上海一直弹十二木卡姆。
5: 爷爷，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碰热瓦普了。我是真的不想穿十二木卡姆，那都是被淘汰的东西了，没人听。
1: 要说没有人听嘛，实际上，
5: 克里莫，
4: 爸爸，你当年逼我和妹妹去学十二木卡姆就算了，现在逼不了我们，就逼我女儿。
5: 哥哥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
4: 你们不动，这是我们的民族瑰宝，是吗？民族瑰宝能换来学费吗？民族瑰宝能换来拉面吗？民族瑰宝能换来钢丝肉吗？爸爸，开明点吧。
0: 葛小阿姨是我女儿，你管不着。你看命，你睁眼瞎，看不见宝贝，
1: 就你看得见，就你眼睛亮。反正要我买点，
2: 葛小阿姨就必须听我的。都别吵了，你们嘴上说为我好，可从来不问我的想法。 一会儿要送我去上海，一会儿又要我回来，一会儿说鼓励我学想学的，一会儿又逼我找你们要的好工作，逼我弹射瓦普，逼我穿成十二木卡姆。你们真的有在考虑我的感受吗？你们让我怎么办？哎，那。

0: 上海电影艺制厂有限公司。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 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
7: 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
8: 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第二讲，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习近平。中华文明是当代世界唯一以国家形态延绵几千年的伟大文明。伟大文明铸就伟大民族。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民族的先民就开辟了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塑造了超越邦国概念的超大规模共同体。伴随着从秦汉至明清的古代大一统国家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政治共同性、经济共同性、社会共同性和文化共同性在更深与更广的不断交替中发展前行，即使在分裂时期也从未停止。这一中华文明特有的大一统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塑造了多元一体的稳定格局。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主心骨。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重压迫，中国共产党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最终完成这一历史使命，领导人民创建统一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现代形态和文明内涵。与此同时，我们党在民族工作领域不断深化两个结合，成功探索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新方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各族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建立起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命题，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第一节，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很多人习惯于把中国看作西方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近现代民族国家，没有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这样就难以真正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未来。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须深刻理解中华文明。要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必须深入研究中华民族发展史。一、地理与文明。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 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长期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的出现，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迁徙，比向西翻越高原峻岭对自身发展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西西伯利亚平原、中西伯利亚高原，这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同时，复杂的地理结构亦催生出各经济区域共存互惠的经济结构。黄河汉作农业区、江南稻作农业区、草原畜牧区、东北农牧区、西南农林区彼此依赖，具有极强的功能互补性，抱团发展更能抵御灾疫，耐受冲击。然而，如果没有统一的政治制度与完善的基础设施，各经济区域再互相依赖，也无法组合成共同受益的经济体，反而会因争夺资源而互相攻伐。世界范围内游牧人群、农耕人群、海洋人群的争斗多源于此，因此经济共同体的繁荣需要统一的政治制度来保障。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自然地理和经济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的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自然人文样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海岸线。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元素。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农耕文明最早孕育了成熟的文字和政治制度，最早建立了天下秩序，最早构建了天道民本的政治理念，最早形成了连续不断的历史叙事，最早开创了兼收并蓄的多族群共同体。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 将千邦万国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曾存在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其特有的制度与精神，使中华民族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地理能够产生多元人文，中华制度能够保证多元人文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经济共同体内交往交流交融。任何二分法理论，如游牧、农耕、内亚、汉地，都无法正确描述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不是多元文明对立冲突的结果，而是多元文明以融合汇通解决对立冲突的产物。正是在这样的文明生成发展中，中华民族共同体开始孕育生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起源、形成与发展，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与发展。中华文明的特质与形态，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特质与形态。在文明起源时期，中华大地东西南北呈现出满天星斗六大区系格局，虽有着各自的文化渊源，却相互交流，彼此影响。距今6000年前后，随着南到北溯农业大发展，人口急剧增加，各区域文化大交融，黄河上中游仰韶文化空前统一，庙底沟氏的花瓣纹彩陶

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玉器不仅传播到内蒙古中南部及甘肃中部，还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文化有着重大交流。 由此形成了一个规模与今天中国疆域大体相当的早期中国文化圈。该体系的形成不是哪个区域文化的对外扩张，而是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合，如源自中原的吹气鼎，源自东方的石器斗、圈足盘和吹气龟、酒器盒。 源自华北的吹气阁、酒器甲，源自西亚兴于中原的青铜器技术，已遍建于今日中国疆域的大部分地区。这为夏商周政治共同体的发展奠定了共同地理文化空间。夏商时，中国从古国时代进入王国时代。 松散的邦国族群联盟已发展成联系更为紧密的广域王权国家——广域王国。夏朝的核心统治区域在今河南、山西部分区域，商朝已南过长江，东达今山东，西达今陕西。周朝疆域则北至今内蒙古南部与辽西辽东。 西至今甘肃渭河上游，东至今山东，南至汉水中游与长江下游，势力远达巴蜀。王权国家每一次扩大，族群交融就进一步深化。夏代曾万邦林立，商代曾诸侯三千，周代也曾方国千余，但都逐步向中心王朝聚拢。 一方面是王权国家治理地域不断增大，另一方面是小型地方政权不断汇聚成大型地方政权。夏商周三代交融形成的华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其中，周代是华夏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历史时期。在观念上，周朝创造了天命观。 建立起了对天下一统的认同，将夏商周三代不同族属的彼此取代解释为三代祭统，以天命转移来解释王朝更替。不论政权如何变化，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中国只能是一个。在实践上，周朝推行分封制。 将夏商周许多古老族群拆分打乱，迁至另地，与当地族属混居融合，以宗法关系建立了新的社会共同体。中华文明诸多政治文化观念也来源于周代，如以下之分。许多人误认为这是描述华夏与四夷的种族之分，实则华夏共同体。 从源头就包含着蛮夷戎狄。诸如夏代核心人群之一的姜姓之族，便是来自姜戎。许多文化发达的东夷之邦，在《左传》中也被称为夏，一度自诩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好事的楚国。早期不说上古汉语口语的吴越两国。 在春秋时成为一方霸主，源自白狄的中山国与燕赵韩魏在战国时都共同称王。华夏共同体是一个跨血缘、跨地域的开放共同体。史书中固然有华夏人群将夷狄用于四夷的说法，但也有四夷称华夏为夷狄。 四夷之间互称夷狄，华夏之间互称夷狄。夷夏之分，从根本上说，并非种族之分，而是文化认同之分。
五方之民的天下观。

0: 是华夏居中，四夷居边，但四夷在历史上屡屡从边疆走到中央。大一统思想的集大成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提出大夷概念，指崛起于四夷而继承中华文化的强大邦国，如秦楚吴越，他们在族群大融合中起到关键作用。 曾被称为西戎的秦国统一天下、建立秦朝，曾被称为南蛮的楚人，对建立汉朝有极大功劳。秦汉大一统王朝正是由曾经边缘但奋力继承发展中华文化的大夷完成的。中国历史上既有中原王朝继承正统， 也有边疆族群入主中原，继承中华文化成为正统。中华文明不是中心永恒统治边缘的帝国模式，而是边缘可以竞争中心的共同体模式。华夏与四夷并非先进与落后的关系，而是在同一个文明体系中相互塑造的关系。 中华民族的长期延续与繁荣，离不开作为凝聚核心的华夏。中华民族不断变革求新，离不开大夷之功。那些制造中原边疆二元对立的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因为中华文明体系中的边疆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动的；不是指向分离的，而是指向汇聚的。
1: 华夏共同体独特的向心发展路径，确立了中华民族的初始格局与演化路径。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2: 听见经典。
3: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翰荣的散文作品《老屋后面的溪流》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小时候，我家的老屋后面有一条绕村而过的溪流。溪流，溪流，你念念这个词儿，是什么感觉？ 是不是有一种透明、清爽和凉意向你袭来？当时人还小，没有太多的感受，只觉得它好，好到怎样也说不清，就以为它只能这样好了。溪流很清澈，常有小鱼在里面游泳，溪边长着密密的水草。 随水流起伏，如飘动的丝绸。下雨天，水涨了，有点浑。天一晴，溪流就更清了。下雨涨水时，给它里外洗了一个澡，溪流更干净、更好看，也流得更轻快。小鸟眼见。 早早就认准了要做溪流的好朋友，他知道，小溪流与他们做朋友是般配的。小喜欢小，不会欺负小；憨喜欢憨，不会愚弄憨；单纯喜欢单纯，不会伤害单纯；天真喜欢天真，不会糟蹋天真。 小鸟们都爱上了溪流，燕子、画眉、黄鹂、鹦鹉、麻雀，都在溪边饮水、唱歌、玩耍、梳洗羽毛。春天，溪边开满各种小野花，苜蓿花、水芹菜花、灯芯草花、野水仙花、野草莓花。 就像母亲 把他刚绣好的图案放在这里了。天热的时候，我们坐在溪边歇凉，朗读课文的时候，我就把双脚伸进水里，那种凉一直延伸到此时写的这段文字。
0: 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散文《城市为什么需要记忆》，由姚科为您朗诵。
1: 人的记忆分两种，一种是不自觉的，一种是自觉的。前者是自然的、松散的、不经意的，不论记住还是没有记住，不管日久变忘或历久难忘，全是怡人自然，具有感性的色彩。我们在日常而平凡生活中的记忆大致如此。后者，也就是自觉的记忆，则是理性的、刻意的，是为了不被忘却。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也都有这种自觉的记忆。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历史，从胚胎、童年、兴旺的青年到成熟的今天，这个丰富多模而独特的过程，全都默默地记忆在它巨大的城市机体里。一代代人创造了它之后纷纷离去，却把记忆留在了城市中。承载这些记忆的，既有物质的遗产，也有口头非物质的遗产。城市最大的物质性的遗产是一座座建筑物，还有成片的历史街区、遗址、老街、老字号、名人故居等等。地名也是一种遗产，它们纵向地记忆着城市的史脉与传言，横向地展示着它宽广而深厚的阅历，并在这纵横之间交织出每个城市独有的个性与身份。我们总说要打造城市的名片，其实最响亮和夺目的名片就是城市历史人文的特征。当然，伴随着记忆的另一半是忘却，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在城市漫长的成长过程中，它总是一边创造一边销毁，还要不断的改造与扩大，再加上灾难性的变故，记忆总是在不断的丧失。在传统的城市发展中，记忆与忘却都是随其自然，是不自觉的和非理性的，拆旧建新，随心所欲。因为那时人们只把城市看作是功能的、使用的、物质的，没有看到它的个性的价值与文化意义。自从人类进入现代化社会，便对自己的城市产生一种理性的记忆的要求，开始觉悟到要保护这些历史人文的记忆载体。保护它，绝不仅仅因为是一种旅游资源或是什么风貌景观，更是要见证自己城市生命由来与独自的历程，留住它的丰富性，使地域气质与人文情感可触与可感。当然，这些都是从精神和文化层面上来认识的。于是文化保护变成了现代城市建设中最紧迫和最前卫的课题之一。记忆和遗产在高速发展的当今世界上变得愈来愈重要。其实遗产就是为了记忆。

应该说城市本身没有自觉的记忆，这种理性的记忆实际上是人赋予它的。当然，记忆是有选择的。这里说的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怀旧情绪的，它是一个城市的记忆，群体的记忆，那就要从城市史和人类学角度来审视城市，从城市的历史命运与人文传演的层面上进行筛选，把必须留下的记忆坚决守住。对待一个城市的生命记忆，对待一代代先人的经历和创造，必须慎重、严格、精心。

0: 哈市古城开城仪式开始！
1: 哈市欢迎你，新疆的民族风情，欢迎你！各位游客，我是你们的导游土星古丽，你们可以叫我土导。新疆喀什在今年的崇安作为峰会场，向全世界人民展现了多彩的自己。 今天，2024年2月15日，一共有11万6000名游客不远千万里来到历史悠久的扁鹊名城喀什。你在喀什的喀什要多？
2: 搿是真心语啊！上海飞过来要8个钟头，8个小时，那都不叫事儿。我从哈尔滨飞北京，再从北京转乌鲁木齐，再到喀什，花了整整一天呢。
3: This place is awesome. 2 days from New York to here is totally worth it.
4: 我们从四川广安到那儿，自驾要一周哦。
5: 从潜水骑自行车来喀什3000多公里，骑了1个多月。我们
1: 在祖国的呵护下飞速成长，祖国因为我们各民族同胞的加油干越来越强大。哎，迪丽诺尔，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和家人旅游呢，你别用喇叭跟我说话。关机。
4: 你怎么还要空旅游？喀什游客这么多，你们刹车游客肯定也不少吧？
5: 精力泡太累了，让别的导游先替我几天，我好休息休息。小姑，哎，姑嫂阿姨，
6: 爷爷叫你快跟上。
5: 啊，土导，先不和你说了，我得陪家人去了。
4: 啊，再见，欢喜，
5: 再见。爸爸。
6: 你累了吧？我帮你背热瓦布吧。不，
5: 这个100多年的宝贝，还是我背着吧。
1: 小姑，刚刚那是谁呀？
6: 之前的董事去年被喀什旅行社挖走了。
5: 他带的团怎么比你的大好几倍？感觉我们刹车游客也很多。
6: 那是小姑我特意神经的带小团，游客少就能照顾到每个人。
5: 迪丽诺尔，小心，不要撞到热瓦布。你
1: 把金带出来干嘛？喀什古城这么多人，很容易就被撞坏。我带出来干嘛？我带出来是要和喀什沙尔木卡姆传承人托尔迪一起谈的。哎，可是来了才知道，他去年去世了。来，孙女，我们一起谈。来啊，古子阿姨。
6: 爷爷，你看树上挂的灯笼真漂亮，喀什古城真是流光溢彩啊！我上次来的时候，什么都没有，黑漆漆的。爸爸，你上次来都是10年前了吧？喀什现在是国际城市了。嗯，International
1: City。所以，爷爷，你得多出来走走，跟上时代的脚步。
5: 不用，我在刹车，守着我的乐器店，就够了。快看！

0: 咱们刹车的，十二木卡姆。爷爷，我们难得来喀什，就别看刹车的东西了。哎，这个月说日瓦布弹得不行，不如我儿子，是吧，木尔迪？爸爸，我那个日瓦布弹得才不好，比他们差远了。你本来弹得很好，非说不喜欢，就不练。爸爸，爷爷也让你学十二木卡姆了吗？是啊，都学了，拉克木卡姆。
1: Чебиата мукамо, мушаурек мукамо, чаргах мукамо, панджигах мукамо.
0: Ой, тинг-тинг-тинг, шо-то тоу-то-та-ла.
2: Нью-ар, о танчо-чу-ши би-ни ба-ба-де-чин-шэн гэ-пиан-го-лай-ла.
1: На во-де-чин, и-суан-шо-де-чи-ла, дэ-ба? Во-мэй-ли-де-чи-зэ бахар-гу-ли. Ба-ба, ни гамма фи-яо-сян-зэ-тяо-чин-шэн? Чан-зэ-лу-чун-чан, тан-би-ры-ла.
3: Хо-бу-ру-и-ю-рэн-бя-ян-шар-му-кам
0: 走，我们
3: 和他们一起探。我们是来逛古城的，又不是。爸爸，古城挺大的，我们要抓紧时间才行。有什么可逛的？谷子阿姨，你来探热布。爷爷，我们先去看前面那个铁爷公社，一会儿再说嘛。就现在，探一段你最喜欢的就行。
0: 我没有喜欢的。
3: 怎么没有？小时候我教你的那首《春天》。
0: 你不是最爱他吗？那都是多久以前了，我早忘了。爸爸，他不会弹，别人还以为我们在吵架。他会弹的，
3: 来，谷子阿姨，拿着热瓦布。爷爷，我都说我忘了。你不会忘的，它是你做梦的时候都在唱的旋律，肯定在你心里，在你脑袋里。但我现在就是忘了。
0: 不喜欢了，恰好喵咪呢。爸爸，
3: 孩子都说了不想谈，你不要逼他了。哎，孙女，你看着这个一百多年的热瓦布，就没有一点点心动吗？有什么可心动的？不就是蒙着皮的木疙瘩吗？这个木疙瘩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来，孙女，弹一下。
0: 我不弹。
3: 弹一下嘛。
0: 爸爸，你真是一个劲，这些年逼晚了我们，又逼孙女。爸爸，
3: 他自己不喜欢，你逼他有什么用呢？穆拉蒂，
2: 你也别火上浇油了。
3: 我们维吾尔族最宝贝的东西不喜欢，那喜欢什么呢？
0: 我喜欢小提琴、近代音乐，喜欢学国通语、学英语。
3: 那些有啥用？谷子阿姨，弹一曲。
4: 就一句，爷爷，我曾经发过誓，从15岁开始一辈子不碰热瓦普。拿着我的热瓦普。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出品人王健儿，总策划王俊、马哲，总监制。 徐春平，艺术总监乔真，监制刘峰，编剧杨新威、陈潇涵，导演杨新威，剧中人物由上海电影译制厂和新疆莎车译制中心演员共同创作。

0: 喂，
1: 爸爸，你怎么病还没好就来约气店了？这样会加重病情的。我今天给学生上完课过来看你。
0: 我挺好的，不用来。
1: 穆拉蒂，你过来跟爸爸说两句。
2: 我说什么呀？
0: 我不想听他说。我不想听你说话。
3: 爸爸，是我，伊莉诺尔，你女儿。雪又惹你生气了。
0: 惹我生气的人多了。
3: 那你这几天好好休息，把乐器店先关了吧。反正买乐器的人也不多，亏不了多少钱。
0: 你什么脑袋？我这个木卡姆乐器店和钱没关系。
4: 迪道，咱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呀？
3: 爸爸，下一个景点去哪儿？哎呀，我问谁呢？
0: 爱去哪儿去哪儿。
4: 哎，迪道，得是去阿曼尼撒汗纪念陵。
0: 嗯，
4: 得是去那个地方啊。

0: 那个游客阿曼尼沙汗纪念令十二木卡木之墓，你们都该去看一看。嗯，要不你们呢，什么都不知道。
1: 朋友们，这里就是沙车中心著名的老城路，不远处就是阿曼尼沙汗纪念陵。阿曼尼沙汗是我们沙车的世界匪物者文化遗产，大兴古典陶器沙尔木卡姆真模。
2: 地道，我问你，这个十二木卡姆是民乐吧？
1: 不是，里面出了音乐，还有诗歌和舞蹈。
2: 是歌舞剧喽？
1: 这个我说不好。
3: 那么讲的是什么内容呢？
4: 维吾尔族的理事。
3: 哦，哎，维吾尔族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这个我不知道。哦哟，那是讲不好就是不晓得。啊，
5: 算了算了，先吃饭吧。
6: 主经理，
3: 迪丽努尔，我又收到投诉了。那么小的团怎么都逮不好？人家大老远过来。
5: 就是为了了解咱们刹车的风土人情，
7: 你可不能一问三不知啊！
5: 对不起，我会改的。
7: 这事儿啊，你一定要上心，再有投诉，我只能把你所有的团都交给别人了。
5: 主经理，我一定会。
8: 我跟你说了好多次了，不要骗子。
7: 烤包子没有骗子就不香呀。
5: 我只吃羊肉馅的，不吃鸭子肉。
7: 就是羊肉，没有鸭子肉。
5: 骗子不是水里游的鸭子。
7: 是蔬菜，
5: 你和哪个嘛？我又不是每次个鸭子肉，真的是蔬菜，是叫那个，就是那个。
7: 皮鸭子嘛，就是洋葱。我这里没有鸭子肉，我的烤肉香得很。
5: 哦，皮鸭子就是洋葱啊，那个你都说不清楚。洋葱配烤肉巴适得板，
7: 我去隔壁吃算了。
5: 没有洋葱的烤肉不香，不吃肉多，男人不香。
7: 烤鸽子烤卷子，羊蛋子吃的那就是巴郎子。来来来来来，新疆超级烤包子，吃的那就是幸福的大包子。
5: 哎哎，我们女团的都到隔壁开始羊肉。
9: 走了走了，三十二分钟都走了。
5: 好嘞好嘞，
7: 走起。
5: 老公，你怎么也哭了？
7: 你哭我才哭的，你哭什么呀？
5: 我国冬雨说不好，看来以后导游都干不了了。
2: 我也说不好，隔壁老板阿凡提说的都比我好，客人都到那边吃烤肉去了。小姑，姑父，你们怎么了？
5: 桂三阿姨，你还是叫我们国冬雨吧。
2: 怎么突然想学国冬雨了？
5: 国冬雨说不好。
2: 工作都做不好，生意也差得很。你们看，爷爷还说国通语不重要，国通语要是不重要，怎么会影响生意呢？怎么会影响工作呢？我们以后还要走出沙车，出喀什，出新疆，去到全国各个地方。国通语说不好，真是寸步难行啊！
5: 那你现在就教我们吧。
7: 是呀，是呀。
2: 哎呀，现在不行，我得去听新肖老师的音乐理论讲座。
7: 哪个新肖老师？哎呀，新肖老师就是那个上海的音乐教授，远江干部。哦，对了，上次碰到他，他还问我十二木卡姆的事儿呢。
5: 那你跟他说了？
7: 说了呀，说了好多。你一个烤包子的懂个什么？我怎么不懂？我岳父是十二木卡姆的老乐师，我老婆和大舅哥又都会弹十二木卡姆，我作为女婿。
2: 当然要懂一点了，
7: 过日子又不是只卖烤肉，烤包子就够了。
2: 就是嘛，过日子就怎么会只是简单的烤肉、烤包子呢？我们就不能在其他领域有成就吗？古扎阿姨说的对，你看我们的艾丽希尔跑400米打破了国家纪录，好几个球员都进入了国家足球队，代表我们中国出国打比赛。<笑>姑姑、姑父，我得先走了。 听讲座的人多，再不去就占不到好位置了。哎，你们可以去上新肖老师的国通语提高班呀，我帮你们报名。
7: 哎，新肖老师能收我们吗？
1: 信肖老师说了，他是文化润江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信肖老师是文化润江的一滴水，谁渴他就拥抱谁。走，迪丽娜，我们去拥抱他。
3: 上海录音师远程连线，您听得见吗？听得见，赵导。上海和莎莎设备已经连线完成。
4: 赵导，我们现在是和上海电影一制厂的设备连线吗？对，穆热提老师，这次十二幕卡姆唱词部分的录制啊，我们尝试用国通语，就是想让全国人民都听见，听懂咱维族的文化史诗。
1: 那可太好了，是我们维吾尔族配音演员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4: 没错，咱们就从第一套拉克木卡姆开始。他开篇讲的就是音乐在维吾尔族文化里的源远流长，见证维族历史的兴衰与变迁。穆热提老师，咱们先排一遍怎么样？不用，
3: 直接录，我一遍过。
1: 好啊，不愧是刹车的金牌演员，那咱就直接来，开始。
3: 他能慰藉不幸者。哎。
1: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这念慰藉。
3: 好，来吧。
1: 继续。
3: 他能慰藉不幸者，与其被……等等，音调要准啊，与其不能念成淤其。知道了。他能慰藉。停。注意一下，慰藉不是威胁。
1: 穆热提老师，我帮您用笔标一下吧。不用，
3: 我记得住。
1: 直接来。好，开始。他能慰藉。穆热提老师，稍等一下，我来给您说一遍。他能慰藉不幸者，与其悲愤与凄婉。好，咱们再试试啊。他能慰藉不幸者。你们的点没得看的吗？您怎么还说上维语了？
3: 哎，找到。啊。是我批评自己说不好，我笨，慢你们的对。
1: 本子想多虑。穆热提老师，您不要着急，这个语言的提高啊，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慢慢来。
3: 我提高不了了，不录了。
1: 穆热提老师，明天我们再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4年2月21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二。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全疆已成功完成169.3万青壮年农牧民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培训，并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提高各族群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能力。
0: 2024年前两个月，
2: 新疆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1: 639.9亿人民币。
2: 新疆南兰出院阿卜杜沙拉姆阿卜杜人西提入选中国
1: 南
2: 兰，将随队前往西安参加2025年亚洲杯预选赛。
3: 穆拉提，就由我们学生科布里的唐诗来念吧。
4: 唐诗，陪我喝就好。
5: 宋语文。三复河西，充行军司马。唐，王维。横吹杂繁家，
4: 横吹杂繁家，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4: 边风卷塞沙。
3: 再试一遍。
5: 边风卷塞沙，
3: 边风卷塞沙，
4: 边风卷塞沙，
3: 还是没说准。
4: 哎，就这样吧。下一句。
5: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3: 还闻田司马，更逐李清车。
4: 还闻田司马，更逐
3: 李清车。这句再试试。
4: 怎么还是说不准？
3: 老公，耐心一点，进来的再试试嘛。
4: 哎，念不好。
3: 老公，别这样，台词说不好，观众怎么懂你？
4: 你也说不好呀。
3: 所以我在练嘛，现在对老师。

1: 我们现在这样可供不及他，你又成这样何成这个样子？何就怎么了？你不知道，这酒啊，能帮你忘记很多事，让你看不见很多事，就算看见了也能当看不见。哎。
0: 喝的再多了以后，脸色就都看不见了。
1: 哎，巴哈尔多利，你说的好老婆，我现在就看不见，也不想看见。
0: 你就想着你自己。我们两个就这个样子了，没时间了，以后拿点退休金孝敬女儿吧。
1: 女儿现在求学的理想都达不到，更别说杜丽了。我们以后怎么靠她？ 那让大姊们杜丽呢？先把大学问题解决，一步一步来完成我们一家人的人生。科学费在哪儿呢吧？
0: 在。
1: 去他的，我就喝。喝高了就唱歌。老婆，干杯！
0: 穆拉蒂。

0: 老吴弟，刚刚那段要更强，更有力。今天就到这里，明天继续。热河们，哎，加把劲儿。阿斯姆老师，你放心，明天肯定会更好。
1: 哎，古贼阿爷，你是不是要去上海学大音乐了？
2: 大乌铁爷，什么大音乐？那是现代音乐，你不懂。哦，哈哈哈哈，
3: 我是不懂，我只懂咱们的老古董沙尔木卡莫。你们的老古董，我也不懂。
2: 一会儿就懂了，再见。
0: 哎，
4: 刚才是谁拉错了？
2: 来，这课的叔叔低了半个音。
0: 你懂，你没忘。
5: 我不懂，我要去上课了。
2: 姑姑阿姨，你别走，爸爸，我有事找你。什么事？
0: 等人去了再说。
6: 爸爸，给你带了一点烤包子。
0: 哎，嫂子，卖烤包子找我啊？我可是查着第一考个科目啊。
2: 喂，姑父，谁说你查车第一啦？
0: 我说的嘛。
2: 科目，就觉得自己好。
0: 姑父，你不做生意，跑这干嘛？
5: 你爸说要开家庭会议，商量重要的事儿。
6: 我当然要来嘛。家庭会议，
5: 我等会儿说。你们先坐。哎，妹妹呢？
6: 迪勒诺应该在下课。什么课呀？
5: 国统一提高班，新校老师开的。
6: 海校学生嘛，学费多少？
5: 提高全民国统一水平，不要钱的。
6: 莫拉蒂，我们应该去报这个班。
5: 你们就知道学这些没用的。
6: 我们祖祖辈辈活到现在，能说一点国统语就可以了。守着老祖宗的东西饿不死，你们呢，都被古仔阿姨带坏了。爷爷，你想错了。现在时代不同了，全国通、全球通，最后就是地球村。只有讲大家都听得懂的语言，才能通天下。
5: 天下有多大？你又能通到哪儿？
7: 哎，就差我了吧。
0: 今天新校老师讲的太好了，没想到汉语歌高音乐的，海对国统语真没有研究。人齐了，咱们就开始。现在我们这个家庭正在面临一个重大问题，时代在进步，我们的刹车也在发展，怎么不被时代淘汰非常关键。哎，说什么呢？我们好吃好喝嫖娼个，哪来的重大问题？
6: 你声音天天被隔壁抢，我都劝被别的导游分走了，这不是文帝是什么？
0: 妹妹说的对，大家都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下。我是拼不动了，工作也扛不起来了。
6: 古泽拉伊是我们全家的希望。
7: 爸爸，别给我那么大的压力。
6: 女儿，你爸爸想送你去上海读音乐硕士，以后出国留学。 是些梦想，
5: 孙女儿不能走。
0: 爸爸，

0: 这几天开着，也赚不了几个钱。不如把这个店卖了，买的钱你我和妹妹三个人分。这样你们的生活就有保障了，我们也能供女儿去上海读医学学院了。
1: 啥？买我的学习单？
0: 不能卖。现在考试，查治旅游这么火爆，以后房价肯定还会涨的。现在卖亏得很，
1: 就知道钱，没追求。
2: 每天怎么喝，饭都吃不上，还追求什么？
3: 哥哥，买电是不是不合适呀？这木高木乐器店和里面的这些锣鼓、耳机盒、萨塔尔、杜塔尔，还有胡士塔尔，都是爸爸的宝贝，
2: 全是老东西了。现在年轻人谁还弹这些民族乐器？留着也没用。
1: 没用，有用。
2: 啥叫没用？啥叫有用呢？
4: 爸爸。
0: 如果卖咱们的老房子去读大学，我是坚决不会去的。爷爷每天坐在这乐器店，要是店没了，你让他坐在哪儿？女儿，等你学成回来找个好工作，你再给爷爷买个店面嘛。
4: 我出去学习不是为了什么好工作，我是为了音乐梦想。
0: 我的侄女儿，现在这个时代搞音乐不挣钱的，都没有考包子挣得多。
5: 你出去花的那些钱，以后肯定挣不回来。既然你这么惦记你爷爷，
6: 还不如踏踏实实陪他每天坐在店里，这样房子就不用买了。
5: 克里姆，你兄武大这就算了，别教坏了孩子。哥哥，我不是不支持送古扎拉也出去，但我们又不是走投无路。你可是金牌配音演员，换个语言方式。
6: 你就不能还是金牌？
5: 金什么牌呀？我这叫有战略眼光。
6: 买一辈都是给下一代打基础的。我们不把房子卖了，供孩子去深造，去更大的平台，我们就对不起他。还是再想想吧。
5: 不能卖，
6: 起码现在不能卖。
0: 房子可以卖。
5: 爸爸，你同意了？
6: 爸爸，你同意了？为什么？
2: 真的买？房子要卖。
0: 古塞阿姨就必须去上海一直弹十二木卡姆。
5: 爷爷，我已经发过誓，再也不碰热瓦普了。我是真的不想穿十二木卡姆，那都是被淘汰的东西了，没人听。
0: 要说没有人听嘛，实际上，
5: 克里莫，
0: 爸爸，你当年逼我和妹妹去学十二木卡姆就算了，现在逼不了我们，就逼我女儿。
5: 哥哥说的对，强扭的瓜不甜。
0: 你们不动，这是我们的
2: 民族瑰宝是吗？民族瑰宝能换来宣肺吗？民族瑰宝能换来血肺吗？民族瑰宝能换来钢丝肉吗？
0: 爸爸，开明点吧，古泽拉阿姨是我女儿，你管不着。
2: 你开明，你睁眼瞎，看不见宝贝，
0: 就你看得见，就你眼睛亮。
2: 反正要我买点，古泽阿姨就必须听我的。
4: 都别吵了。 你们嘴上说为我好，可从来不问我的想法。一会儿要送我去上海，一会儿又要我回来，一会儿说鼓励我学想学的，一会儿又逼我找你们要的好工作，逼我弹热瓦普，逼我传承十二木卡姆。你们真的有在考虑我的感受吗？你们让我怎么办？哎，那可以那忙了就。

0: 广播剧《你的热瓦普》是我的心里话。指导单位：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出品单位：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录制单位：上海电影译制厂有限公司。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
2: 加油干！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惊醒汽车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之声全天播音结束。